0: 嗨，弟弟，我弟弟，大门口说弟弟，大门过过查理呀，不不打理呀，我没带着，大门在你不门口，弟弟都能打理开吧？兄弟哪个怕那烫了心呢？大门过过查理呀吧，他兄弟弟弟，个白怕那马上在巴西的，弟弟，兄弟哪个烫了喜欢呢？我没带着，我没不打那牌理呀。可把老师逼得慢慢的拍手，弟弟，我弟弟，你家的那个弟弟，俺小舅，俺叔伯能沟通了吗？把来看看弟弟，我弟弟，你家的那个，爸妈，爸妈，
1: 大木，
0: 弟弟吧，大木在你房卡，怕是拍你呀？俺对小龙公公呢，俺叔伯等我。巴西巴西里呀，哥哥查理呀，阿叔伯龙骨头烂吗？才中龙妈拍的。
1: 哦妈，都嘛希望你哥哥不？阿叔伯龙骨头个，没啥买用的，给你们咋个哇？都嘛开他叫阿叔动口不？大毛木得阿得的难看呢，不都我吃不能都用土人家喝，不还他们就个东不呀？该土人来不呀？阿木里哈木来里哟。汤白格的，吉夏，那哈拍来个的，侬别样汤干呢？
2: 大毛。
1: 哦，这拉萨对象都跟我啥子会动啊呢？
2: 大毛宝宝，大毛多忙着忙，不得不入卡，不哭呢，不拉那汤妈吧。大毛个对象都跟我吧，阿叔动那过来去，不木咋能白格卡？能侬样呢？啥么多阿里得？去去去！啊，别拉萨吉夏歪拍了个人嘛呢？大部分来了出来，我扎克特从哪个地方呢？我扎克特，
3: 他不，他们过不去。
2: 哪个地方？
3: 哪个那边？
2: 派格的，哦，古特从那马萨对耶，阿斯拉萨波隆，五个西波罗，第六个阿苏古伊东卡邦。
3: 好。
2: 他们在恁卡当卡。
3: 但我他妈现在搞搞不？哦，那古特。
4: 喂。
3: 派格的，派格的，派格的。
4: 咱们开点
3: 牛。哦，过不去不是那边波隆个多罗普。哦，古特。哦。派格的嘛，叫派格的。大哥，你叫做啥个嘞？
5: 当帮队的，快洗澡。
3: 阿公，当我帮队生意的来，吃饱苦没呢？
2: 当我来呢。

0: 三爷爹，哦，三爷爹，三爷爹，你看不？
1: 大毛奶奶，俺呢？
0: 俺啥马做配给了啦？
1: 大毛奶奶啥的，干了我哪做配给？
0: 啊，那我说他没呀，我不把毛奶奶偷过来，你得了吧？
1: 奶奶，那我外些啥嘛呢？当个子了，不可能不把摊开，要是他摊的，要个他摊的很嘛呢？要个他不把摊也会。亚子不拜汤正浪可得哪呢？你你搞看来呀，汤正浪个的，你得把海洋可叫你去读。
0: 不得去，不得去。好的，好的，不得拜去。啥东西当心的谁呀？他妈狗巴不上来都不去，突然那个不摸个不弄浪的呀，我去。啊，行出城了吧？搿只内容课，搞啥内容课？内容内课，现在内容课，那不弄浪的呀？啊，可能是不是看来动浪的东西哦？好的，哦好的。